三双，哎呀，那竹竿儿一捏，不接不你是姑娘的，当爷爷把你抱进门，我想想打你还不爱你，这晚上看起来呢，阿爸的事还不也没事，哎，你记得不要说呀，哎呀，那你不能不接，我背你看呀你看呀，阿谁没姑姑妈一人的。就像跟你说声，我管那管有点事，我的阿什么事先说，我你的本领那什么事，我你就看咱个心面上事，咱把事不念白心了，眼光不认的没见那个月，我你的啥妈妈我，那说俺那说。